0: 爷爷唔讲啊？
1: 你个，我依家知道讲啊。
0: 几多爷爷啊？
1: 我知道型你个。
0: 几多条奶奶奶奶 services PPA？
1: 哼，哎呀嘞，伊不给你几多人讲啊？那都是别跟奶奶啊，你只跟那款 marketing at PPA .top.ki。
0: 给 message 那款奶奶 Facebook page PPA at Broadcasting and Publications Authority 给 PPA Maori FM 89.9给古布尼古纳那边的那个那个人的打电话 number 哎，我那个电话啊接，电话啊接，都完了你没有啊接？给你碰着我那那 account PPA， 把伊的给你家里那当当银给俺讲啊，俺的那那 suggestion box PPA， 阿里一个到 Royal 一部金。
1: 哇！

0: 爷爷们讲啊，
1: 哪个？我伊拉知道讲啊。
0: 其他爷爷们，
1: 我知道行哪个？
0: 其他伊拉们那 services PPA。
1: 嗯，哎呀嘞，伊不跟你其他人能讲啊？那做的比亚跟那侬啊，你这个那款 marketing@ppa.top.kia。
0: 个 message 那款那 Facebook page PPA Broadcasting and Publications Authority 个 PPA Maori FM 89.9个古布尼古那那边的，个那个人的打电话 number。Onuwa tenua akia. Tenua akia. Towana ni mewa akia. Kini punroho nana kaunta BPA pairiki. Nikari na tangitangi mkia mkangaha ande nana suggestion box BPA. Ari ekata uroya ipukin.
1: Webman!